0: 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4: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7: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0: 呀呀呀，
1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五湖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不在夏天的日子里，等夏天到来，认真过夏天，夏天永远值得。各位早安，我是江城，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好的，一起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1: 今天是7月31日，历史上1849年的今天，裴多菲在战斗中牺牲。裴多菲既是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也是一位满怀热血为祖国独立而奋斗的战士。他生长的年代，他的祖国匈牙利正处于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下。1848年3月，匈牙利爆发革命，裴多菲积极投身其中，后来成为起义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奥地利皇帝为了扑灭匈牙利起义的熊熊烈火，找来沙皇俄国的军队一起镇压起义。裴多菲为了保卫新生的匈牙利共和国，与奥俄联军战斗在枪林弹雨中。7月22日，身为军人的裴多菲同结婚不满2年的爱妻诀别，来到驻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贝姆将军的军队中。此时贝姆的军队已经陷入奥俄联军的重重包围。7月31日，裴多菲不顾贝姆的命令，离开后备部队，冲到战场的最前线，从此一去不返。人们认为裴多菲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他还活着，只是被俄国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不管怎样，匈牙利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诗人与战士，裴多菲为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事迹也感动了匈牙利乃至全世界的人民。
0: 呼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水贝村葡萄园。那该葡萄园呢，位于和平县大坝镇水贝村。走进葡萄园当中，一串串葡萄一定会让你垂涎三尺哦。把这里的葡萄带回家冰镇一下，您会感受到清凉和甜润，让您的暑气全消。每颗葡萄都是果农精心培育的自然成熟，所以摘一颗放在嘴里，酸甜的味道沁人心脾呀。和平大坝水贝的葡萄园占地31亩，是一个集水果采摘、旅游、亲子教育于一体的果园。该葡萄园内有葡萄观光长廊、采摘体验区，还有葡萄教育区、品尝区。怎么样？找个时间到那里去体验。

如梦如锦绣，是分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啊。真正很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他们带有温柔的底色。淡淡的人呢，首先呢，他们心态平和，往往他是定海神针，遇到突发问题能够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往往在关系当中啊，他们也是最清醒的那一个，能够守住本心，包容别人。在淡淡的人眼里，感情它是流动的，他们边界感很强，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所消耗。那些淡淡的人呢，也许不是人群中的主角，但往往更加的可靠珍贵。如果你遇见了，请务必珍惜。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热水河漂流。那该漂流呢，全程5.6公里，落差达到48米，途经迎宾潭、深净潭、湖口潭等，还有16个险滩，还有沿途两岸的山水风光，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时而峰回路转，时而蜿蜒曲折，穿越峡谷和森林，集激情和浪漫于一体，给人带来清波荡舟、融入青山绿水的美好体验。在这个夏天，赶紧来一场凉爽的漂流吧，约上你的朋友出发。好的，那么热水河漂流呢，是位于和平热龙温泉度假村。

0: 广播，摇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6: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0: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河978漫游河源，
13: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清晨，聆听内心的声音，收获出发的力量。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无论我们做什么，耳边呢总会出现至少两种声音。那其中一种呢是发自内心的赞美，另一种则是指责或是诋毁。当然我们都爱

赞美，对于那些不好的语言，我们大多会无名国籍，本能的反应都是不停的辩解亦或是反击，如此一来呀，就掉入了他人的情感的漩涡当中，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真正高明的方法，它是远离消耗你的人，积极向内求索，专注于本我的生活。来听歌，来自胡夏思想者。

跟着广播云旅游，下江南苏杭游人太多，灵隐寺啊求签的人多到佛祖都忙不过来了。那么为大家推荐到小众的打卡点台州，喜欢拍照啊，那里有意大利同款的彩色的村庄吉山岛，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想到海边啊，那里有小众的大陈岛，您可以了解一下，没怎么开发。白天呢，您还可以品尝当地渔民捞上来的海鲜哦。想爬山呢，那里还有李白诗词当中烟波浩渺的神仙居。云蒸雾绕，仙道不像人间。美食除了有海鲜呐，糯叽叽的小食也能让你欲罢不能。那里的交通啊也是极为便利的，有浙江的台州路桥机场，还有临海文岭高铁。酒店呢，您可以选择临海天台仙居，都是很棒的，三地都有很好的酒店。在海边还有很多的沿海的酒店和民居都等着您去。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风尘仆仆，终有归途。一路畅通，爱乐之城，一起寻找心中的星辰大海。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信息。他说在这个季节呢，每一天呢都要吹空调啊，那如果整天吹空调，大家都知道很容易的空调病啊，那该如何预防呢？来了解一下。
1: 酷暑难耐，好多人靠空调续命，然而吹空调可是一个技术活，稍不注意就会惹上空调病。你知道吹空调一定要注意什么吗？记住下面几点远离空调病。一、使用场景，出汗后不能直接吹空调，急行容易热伤风，冷风不要直吹身体，对关节损伤极大，体质较差的人更容易感冒，建议空调设置26度，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度。二、定时通风，长时间使用空调，室内空气浑浊不流通，容易让细菌传播，引起呼吸道感染，需要每隔2到3小时给室内通风一次，建议安装中央新风系统，不用开窗也能呼吸到外界的新鲜空气，并且可以进行空气过滤，有效保障室内空气健康。三、注意湿度，空调在使用时室内空气相对干燥，造成鼻腔和黏膜过干，需要多补充水分，并控制室内空气相对湿度不宜过高。四、定时清洗，空调滤网需根据使用情况进行清洗，不仅会改善制冷效果，还会减少细菌等疾病源的传播。关于如何避免空调病的方法，你记住了吗？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收听。在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张韶涵《真爱冒险》，稍后是更确认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

0: 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的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
8: 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9: 咖啡咖啡咖啡了，轻轻说声 I love you。
8: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我太记得。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河978漫游河源，
5: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
5: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忘记他
7: 也悠悠温温冰冰静静
6: 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横坦春晓我们的小世界。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乐坛当中甜度满分的夫妻对唱金曲，和舞台上刻意演绎的情歌不同，这首歌里呢满满的都是真实生活中的恩爱与温柔。两个人的合唱呢自然又松弛，没有多余的技巧，就像是情侣在耳边轻声的絮语。歌曲的旋律呢轻快温暖，曲风呢是清新治愈，歌词呢也勾勒出二人世界里简单又美好的日常。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平凡的点滴满是幸福。整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是用最朴素的声音诠释出了爱情里最美的模样。

陈小春、陈慧琳2006年《沙尘滚滚》，这是他们难得的一次合唱合作的歌曲。整首歌曲节奏利落，带一点轻摇滚的爽劲，没有腻腻的情歌套路，反而特别的有型。陈小春的声音痞帅又带一点江湖气，而陈慧琳的声线的干练又洒脱，两人一刚一翘，对唱起来气场十足，像是两个并肩闯荡的都市男女，坦率又直接。而歌词呢也特别有态度，讲的是不依附不虚伪，靠自己的人生姿态，自信又霸气。放在当年的粤语歌里呢，这种独立率性的男女合唱是非常少见的，既有港乐的利落风骨，又唱出了现代都市男女的洒脱底气，越听越有味道，是很值得重温的一首态度老歌。

林俊杰，金莎，发现爱。这首甜蜜对唱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也是当年华语甜歌对唱的代表作。两人呢可以说是默契满分，一唱一和之间满是少男少女的懵懂的心动。整首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曲风轻轻阳光，节奏朗朗上口。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

0: 迅速撤离。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初相见，好久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3: 茶壶。
0: 97.8，一路有老歌。

那些曾经循环播放跟着哼唱的对唱老歌，时隔多年我们再听依旧动人心弦。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百听不厌的经典对唱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歌曲呢，曾经在90年代风靡大街小巷，自带浓浓的秋日氛围感和离别的愁绪，轻快又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两位歌手青春灵动的声线，把一段无奈分手的爱恋演绎得入木三分。歌词婉转细腻，将恋人分开后的不舍、怀念和遗憾娓娓道来，两人的合唱默契十足，节奏轻快却藏着深情。

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在当年，熊天平干净清澈的嗓音加上许茹芸空灵飘渺的云式唱腔，两种极具辨识度的声线相融合，仿佛化作一股暖流直击心底。而歌曲的旋律舒缓绵长，曲风浪漫唯美，歌词呢借着眼眸诉说着深情，一字一句都含着缱绻的爱意。整首歌曲编排的非常的简约雅致，没有喧闹的配乐，专注于人声的表达，合唱部分呢则是层次细腻，氛围感温柔到极致。它不像热门金曲那般热闹，却凭借着细腻的情感和绝美的声线组合，成为乐迷心中私藏的治愈系经典。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飞机
3: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1996年，我心不死。
1: 明明梦见前尽只得绝路，但我仍然自愿地打不归。
0: 这是陈慧娴1996年的音乐作品，旋律出来就是那种港剧主题曲的大气感，词呢也写得很决绝，而陈慧娴的声线呢温柔却有韧劲，把一份执着不认输的感情唱得特别的戳心。很多人说这是她被低估的金曲，此刻我们再来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就算天崩地裂我心不死的倔强。

1980年，陈百强《快乐的丑小鸭》这首歌曲呢，是他自己作曲，郑国江填词，旋律轻快又天真。歌里唱的丑小鸭不漂亮，有点顽皮，却很善良乐观，不计较，其实就是在唱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陈百强的声音干净温暖，把小人物的快乐和自在唱得很动人。

1994年，陈德容《昨日的康乃馨》，大家熟悉他更多的是他参加《浪姐》，或者他参演的更多的琼瑶剧。其实他唱歌也很有味道。这首歌呢是改编自另外一首歌，齐秦作曲，由潘伟元重新填上粤语词，气质很文艺，很怀旧。

1989年，黄凯芹，焚情，这是他的代表作，也是那个年代无数人的白月光。他自己作词作曲，把爱而不得、放手又放不下的心情写得入骨。一开口呢就很虐，旋律呢忧郁又高级。他的嗓音温润深情，像是在讲一段藏了很久的心事。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滚滚冰冰静飞机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3: 有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1986年，邝美云，寂寞的风，这是都市女人的心事的歌，原曲经典配上小美填词，而邝美云唱得克制又深情，她把孤独、等待、思念唱得很细腻，因为她的声线醇厚又有质感，尾音处理呢特别动人，像深夜里一个人的轻轻叹息。

1994年，高胜美《情难枕》。这是一代人的 K 歌回忆了。李子恒的词曲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直白又戳心的歌词唱尽了感情里的纠缠与遗憾，而高胜美的嗓音清亮又带一点柔婉，把那种明明懂得道理却还是放不下的无奈唱得很到位。旋律一出，就想起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也会让你想起一段认真的爱过的却没能够走到最后的感情。

2001年，黎明《重爱轻友》，这首歌的风格一下子就亮起来了。这是黎明标志性的电音舞曲，节奏轻快，很有时代感。歌里讲的是恋爱里的小烦恼，把爱情占满生活，朋友呢被暂时放一边，有一点调皮，有一点真实的情感唱了出来。黎明的演唱轻松又帅气，旋律呢在当时也非常抓耳，现在听好像也不过时，听完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的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1989年王菲《心声》。1989年，以王静文的艺名首发，文景一作词，林敏仪作曲编曲，也是王菲出道早期的代表作，是港式的抒情流行，是她在当年从新人走向唱功成型的关键曲目。词作呢以失恋后的挣扎为脉络，情绪三层递进，有沉溺不舍，有隐忍崩溃，也有豁然释怀。作为王菲早期的出道作品，词曲演唱完成度呢远超于当年同期的新人的平均水准，既是复古港乐的精品，也是窥探王菲声乐成长的重要曲目。抛开时代的滤镜，歌词的觉醒内核放到现在依然不落俗套，是被埋没的优质的冷门粤语歌曲。王菲，1989年，心声。

彭羚，你未讲过。歌曲呢讲的是两人牵手暧昧，但男方死活不肯说一句我爱你。女生一边自我安慰对方喜欢自己，一边的煎熬抓狂，缺一个名分。句句的写实，备胎式的恋爱的委屈呢全在歌词当中。整首歌曲的旋律呢不算大悲，但是呢是属于舒缓抓耳。编曲的简约不花哨，副歌的洗脑，越循环越好听，属于00年代优质的典型的港乐抒情歌。彭羚的嗓音呢是细腻有韧劲，主歌的轻声隐忍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而副歌的情绪慢慢绷住，把女生从纠结委屈到快要崩溃的心理变化唱活了，没有嘶吼，全靠情绪拿捏。这是一首冷门的宝藏粤语歌曲，不算大火，但后劲很足。谈恋爱纠结对方不肯表态的人一听就特别有共鸣，满分10分可以打8分。来自于彭羚，你未讲过。

刘晓慧1995年寂寞都有罪，词呢写的是明明是对方变心，却怪自己孤单，连寂寞都是罪过。这首歌的曲调呢是法国的歌曲的改编，编曲呢是偏90年代港式的抒情，钢琴打底，旋律慢悠悠，没有撕心裂肺的编曲，淡淡的忧伤越循环越上头。早年刘晓慧呢是初恋情人的清甜的少女嗓，而这张专辑呢是走的成熟苦情路线，声线收软，带有委屈沙哑，而主歌轻声呢喃独居的心事，副歌慢慢的憋出心酸，把患得患失自我纠结的情绪唱得非常到位。95年之后呢，刘晓慧从宝丽金转投到了 BMG 唱片公司，的刻意改变人设，不再走校园甜美，主攻都市失恋情歌。而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之一，在95年不算爆火，但现在是港乐冷门宝藏的苦情歌曲。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要让弯弯冰冰静飞
3: 擦过。
2: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1988年《人间独行》。
1: 走在人群中，觉得孤独，心中的感受，谁和我？
0: 歌曲呢，写透的是情爱之后的独身寂寞。从前看重的是爱情后风吹花落，爱过的人留不住，慢慢看淡情爱，不再主动追寻，一个人在人世间漂泊独行。整首歌曲呢偏温润大气，没有大悲大调，钢琴加轻柔的弦乐的打底，曲风舒缓内敛，带着淡淡的沧桑，既有港式的抒情的雅致，又贴合国语抒情的细腻。整首歌曲的旋律呢，属于越听越有岁月的沉淀感。而邝美云声线呢，属于温润醇厚，自带成熟女人的慵懒伤感。主歌呢是轻声诉说着心事，也不飙高音，而副歌的情绪慢慢展开。而这首《人间独行》是在她1988年的专辑当中的冷门佳作，区别于主打歌曲堆积情感的浓烈相思，这首歌呢是看淡爱情、独自治愈的路线。

1994年，黎明诗《日夕想你》。90年代港式的经典的慢板抒情歌曲，旋律流畅婉转，海水般起伏绵长，编曲呢是属于清淡的，因为是钢琴加清亮的弦乐的打底，没有花哨的配器，曲风呢属于温柔忧郁，节奏慢悠悠，氛围感呢却拉得很满。黎明诗的声线呢属于清甜又带着一丝柔糯，早年的偏少女的甜嗓，而这首歌呢收敛了稚气，主歌呢是轻声娓娓诉说着心事，而副歌呢则是慢慢带出了委屈的心酸。这首歌曲呢收录在1994年《真的挂念你》，整张专辑主打挂念失恋类的情歌，而这首歌呢是在当年专辑的热门曲目之一，但是在内地呢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现在呢是港乐怀旧的小众宝藏苦情金曲。

0: 九七点八，
1: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8: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0: 97.8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1: 梦给他，
1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1: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喜欢这样子。歌曲收录在温岚1999年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由周杰伦作曲，温岚亲自填词，是阿尔法时期周杰伦温岚早期合作的代表作之一。而那个时代呢，周杰伦刚起步，温岚呢则是以新人的身份发片。整张专辑半数的曲目是由周杰伦操刀创作，区别于同专辑的《眼泪知道》的伤感抒情，《喜欢这样子》呢是专辑里少有的热带轻快的甜歌，跳出了90年代苦情歌的套路，奠定了温岚早期灵动少女的演唱标签。整体来说呢，这是一首小而精致的夏日恋爱小品曲，周氏灵动的拉丁旋律加温岚的生活化填词加清甜的人声，用轻快的节奏消解爱情里的瑕疵与琐碎，告诉听者最好的爱情是不用伪装，自在随性，接纳彼此本来的模样。

韦礼安，忽然。这首歌曲呢，跳出了情爱的局限，从个体的际遇上升到普世命运的思考。所有想不通放不下，往往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通透，顿悟伴随失去，心酸也伴随解脱。这是韦礼安创作成熟期作品极具哲思的单曲。韦礼安自述创作借鉴《盗梦空间》里的电影配乐的思路，编曲留白写意，像东方的水墨画，留给听者大量的情绪的带入空间。

王菲1993年情敌。这首歌呢收录在93年的粤语专辑执迷不悔当中，而这一年王菲呢仍然是以王静文的艺名活跃，是王菲摆脱港式流水线口琴歌，塑造独立女性唱腔的关键曲目之一。那么专辑同期诞生的代表作像执迷不悔、季后风、情敌呢，也跳出了90年代港乐为爱哭闹、仇视情敌的俗套的情爱的叙事风格。整首歌曲曲风轻快俏皮，歌词呢却是看透花心恋人的无奈与释然。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忘记他
4: 也悠悠弯弯天边静飞
3: 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张卫健月圆了。当年张卫健的辗转各地拍戏，常年离家，目睹无数背井离乡在外谋生，佳节不能归家陪伴父母的漂泊者，以此为灵感，奠定下了整张专辑的亲情、乡愁和中年心事的创作基调。而主打歌专门写给了所有在外打拼的异乡人，跳出情爱，聚焦游子对于故乡与家人的牵挂，也是张卫健半生漂泊心境的自我写照。

徐怀钰，来都来。经历人生起落沉寂多年，重回乐坛的徐怀钰，借歌名来都来，映射出自身的心境，过往非议坎坷，外界揣测悉数坦然接纳，凡事兵来将挡，全盘接住，既是写给自己的重生宣言，也是写给流言感情和职场裹挟的当代年轻人。跳出早年的妙妙妙的少女的甜歌框架，完成从少女偶像到成熟歌者的蜕变表达。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昆明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9: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2: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 97.8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环保小知识，
1: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七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芳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斛，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 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虎翼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978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978，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合音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你

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点亮。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流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听七月，听禅夏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撑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腱鞘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深肌腱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膝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自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一两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0: 今天是周五啦，洗个怀念的日子呀。
7: 九七八。

0: 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2: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民意，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点我蹉跎苦，那就来点歌吧。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8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今天来到了周五点歌日，同时今天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点歌日，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免我蹉跎苦，那就来点歌。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点歌信息。罗 YH 要点播一首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纪实家族要点播一首老歌《粉红色的回忆》，两位的歌曲都已经排上了。那么大家如果说要点歌。

好，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点歌信息。恩阳山羊奶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送给曾教练。明要点播一首王杰的封锁我一生，两位的歌曲都已经排上了。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今天周五点歌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依旧是一首老歌，粉红色的回忆。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1: 希望你好，
0: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2: 繁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17，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继续有朋友们的点歌信息哈，要来更新，说抱歉，你可能得换一首歌了，你点播任素汐的大梦，但是我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曲哈，可能您得换一首换一首其他的歌曲。来看到曾轶燕要点播一首我只在乎你，送给强哥来收听，你这首歌会在2:30之前的最后一首来播出。好，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点歌日，目前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我们在2:30之后的点歌名额哈。目前2:30之前已经是排满了，大家可以继续来抢占2:30之后的点歌名额。这一小节我们来听到的是恩阳山羊奶来点播到的周华健朋友，他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曾教练。

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华哥要点一首 Leslie 张国荣的《沉默是金》，你这首歌曲在两点半之后的第一首来送上哈。星，很抱歉，你换的这个向思思的《总会有人》，但是我找了一下节目库当中也没有这首歌哈，您可能还得继续来换一下。今天目前还剩下最后五首歌的点歌名额，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点播歌曲，尽量的来为大家送上。当然节目库如果说没有，或者是因为一些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播出的话呢，也只能先跟您说抱歉了。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是7月31号，这个各位油车车主啊一定要注意，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迎来年内的第10次的上涨，92号汽油每升预计哈会上涨5毛3左右，加满一箱50升油大概要多花27块钱左右，这次的这个是属于形成两连涨，那么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哈。这个如果说刚好油箱该加油的话，及时去加油。2点22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明点播到王杰《封锁我一生》。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新你点播谢霆锋的无声房有声啊，这首歌曲会在我们两点半之后来送上。那么今天还剩下最后四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已经是到了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哈，最近身边很多的同事陆陆续续在休假，在出门旅行，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哈，明天就要进入到八月份了，这个天儿呢依旧是伏天，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关注。那么防晒一定是要做好，一年四季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去防晒的。那今天呢特别给大家带来几款这个防晒性价比很高的单品哈，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选择。这几款来推荐一下，首先这几款都是我自己在用的哈，所以呢才我用了我觉得好用才有发言权。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每天都有在用，今天上班我都有一直有在擦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款防晒它首先是倍数很高， SPF50PA 四个加哈，是属于全波段硬核防晒，所以无论大家这个你是上山下海，还是这个像军训啊、高温啊等等哈，都是可以的。它唯一一点就是它是价格相对会比这种更大众化的要贵一点点哈。那么50ml正装平时专柜要卖到400-500块钱，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是属于性价比很高了哈，499的价格买50ml正装送50ml正装，也就是到手直接是2支50ml的正装。两支的话刚好哈，就这个夏天是足够了。像我自己每天，因为我的脸和脖子我是擦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那么每次呢都是要挤够一大坨，要挤够1块钱硬币的这个大小哈，用量一定是要足的。那么这个是我自己在用擦脸的啊，因为毕竟价格贵嘛，你要用来擦身上有点觉得太浪费了哈，毕竟价格贵。那么性价比特别合适的来给大家推荐哈，这个案例一下。首先是我自己也在用的 Misting 的防晒， Misting 它是来自泰国的品牌，那么现在像 Misting 的小黄帽已经是到了第七代了哈，它的质地很轻薄，像 Misting 的这个气垫， Misting 的这个刺泡的防晒， Misting 小黄帽，包括 Misting 的美白精华防晒我都有用哈。它的很好的一点就是上脸清爽控油，而且特别平价，几十块钱一支特别的划算，你拿来像这个去海边啊擦身上都是很合适的，尤其是马上9月10月很多学生要开学的话，这个军训户外的防晒一定是要用起来的啊。另外还有一款呢，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老牌防晒了，安耐晒。那给大家准备的是60ml 和90ml 的规格哈，是依旧高倍防晒，非常的耐打，超强的防水防汗都是很合适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

好，看了一下大家的点歌信息，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 D 要点播 Eason 陈奕迅你给我听好， ZF 风要点一首 Elva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来看到邵强要点播一首许茹芸的我依然爱你送给老婆哈。你们几位的歌曲都已经排上了，今天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来看到百尺竿头和七十二，你们两位都是只问能点歌吗，但是不告诉我要点歌点播什么歌曲啊，所以要拼手速了，要点歌抓紧时间告诉我要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来抢占我们今天在三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哦。好了，马上要到两点三十分报时广告时间段，这首歌曲我只在乎你是微信平台这一位曾轶燕来点播到的，要送给强哥来收听。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9: 河源市公安局宣。
1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4: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35。72，很抱歉哈，你点播的这首歌曲我们这个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可能您得换一首歌了哈。目前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点歌名额，期待你换的歌曲我们节目库当中是可以为您播出的啊。好，2:35，接下来第二时段继续要为大家来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华哥点播到的张国荣沉默是金。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今天剩下最后节目结束前的最后一首歌喽。
2: 都与义务

0: 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天气特别的炎热哈，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防晒啊。那么马上要进入到八月份了，温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格外的注意。好，来看到72要点播行走的鱼，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将会送上徐佳莹演唱的行走的鱼哈，所以您得锁定 FM97.8。 好的，2:39，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谢霆锋的一首《无声仿有声》，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微信平台星来点播到的啊。那么其他各位听友就不用再发来点歌信息了，我们今天的点歌名额已经排满了。

来自谢霆锋，无声仿有声。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微信平台 D 来点播到的哈，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来自 Eason 陈奕迅，你给我听好。

0: 有翅膀，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好漂亮啊！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调整引擎，快乐加速，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一路畅通下午版，与你快乐相随。

又是熟悉的旋律，Ella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发现今天大家点播的歌曲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很爱的歌哈，像这首歌曲我是每次在 K 歌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到的。任小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 ZF 风来点播到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大家不用再发来点歌信息了，我们的点歌名额刚才已经排满了哈，所以给没有点到歌的听友说抱歉。曾一燕说啊，少强就是我的强哥哦，少强也是我们的听众啊，这个名字就非常的熟悉了。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神奇，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大家会通过电波相互的来赠送歌曲，彼此在电波当中听到，哎，这种浪漫，其实我觉得，虽然当下这种自媒体特别的发达，网络特别发达的时代，但是在传统媒体听到这种点歌送祝福，还是特别的暖啊。最熟悉的2:50一路畅通，哎呀，阳光特别的灿烂。我刚才专门刷新了一下此时室外的实时温度哈，是今天最高温31度，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0。

现在直接到手两只哈，非常非常的超值。那么提醒大家，其实无论什么牌子的防晒，你在擦脸的时候啊，一定是要用够量的，1块钱硬币的大小，我们要涂整个脸，包括你的脖子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容易忽略到这个脸下方、下巴下边的这个位置哈，一定都要擦到，包括你脖子后边这些地方呢，就是因为下巴下边的位置呢，是地面它有紫外线的反射。所以这个地方虽然你觉得太阳不会直接晒到它，但是地面的反射会反到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要擦到位。另外呢，我还给大家来甄选了两款，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价格相对没那么高哈，就适合用来擦身上，你在户外的时候随时来补涂的防晒。首推的就是价格非常划算的 Misting 防晒哈，它是小黄帽，第七代的小黄帽，质地非常的轻薄，因为 Misting 的很多产品我都是在用的，我是觉得它防晒效果很好，用来擦身上是很合适的，因为价格也不贵哈，没那么心疼，而且是清爽的，平价又好用，特别的划算。还有一款呢，也是常年的这个销量非常不错的安耐晒哈，有60ml、90ml 的规格，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擦了防晒之后，尤其是在户外，一定要每隔2-3个小时要进行补涂哦。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就是少奇强啊，哎呀，这两个人真的是在电波当中秀恩爱。曾一燕是送给他的强哥我只在乎你，那么少强呢是要送上许茹芸我依然爱你，送给曾一燕来收听。

感受到他们的这份温馨，这份浪漫，这份幸福。也愿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家都甜甜蜜蜜。2点56分，一路畅通，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是72来点播到的哈，徐佳莹的《行走的鱼》，这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同时呢，今天是7月31号了哈，最后一天。那么今晚24点，油价大概率是上涨的，所以各位油车车主还是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哈。如果该加油的话，提前去加油，避免晚上可能出现这个排队的情况。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骄阳，我们8月份再见喽。

天是被曾轶燕和邵强两个人这个喂了一把幸福的狗粮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也能够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

0: 0906-997 138-938-8478。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FM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1: 978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1: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978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 978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4: 我爱的节目
15: 开始啦。
16: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七月的最后一天。告别七月，我们即将迎来崭新的八月。过完今天的距离下一个法定节假日中秋节还有56天。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可以慢慢的规划秋日出行，团圆安排。今天是世界护林员日，致敬守护山林野生动植物，扎根野外守护生态的巡护工作人员。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时常想念，经常来听，我的好朋友，请不要把不开心放在心底哦。河源电台97.8，七月以爱之名，祝你岁岁平安。
2: 我是97.8一路长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0: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7月31号今天晚间到8月1号白天，我国降雨分布不均，多地呢有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像黑龙江的中北部、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山西、河南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雨。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呢维持着高温高湿的闷热体感，像华北、黄淮、江南多地气温在32到36度，西北大部分地区和青藏高原气温相对来说舒适，东北、内蒙古东部呢对流天气呢比较活跃。如果前往以上地区旅行的各位车友，一定要注意当地的天气变化。再来关注广东的天气，全省今天整体闷热多雨，受到夏季季风和对流云团的影响，咱们省内南部沿海、粤西、粤北多地呢有分散型的雷阵雨、中到大雨，局部呢有暴雨，局地呢伴随着短时大风。像省会广州以及珠三角一带呢多阵雨反复，气温维持在24到32度，湿度偏高，体感黏腻闷热。全省各地的降水呢是分散不均，常常的是一阵晴一阵雨，所以各位车友出行去往省内各个城市记得常备雨具。沿海城市风力偏大，海边游玩的注意防范阵风。未来两三天广东依旧是维持着多雷雨的模式，午后和傍晚最容易突发降雨，通勤出行务必留意短时降水的来临。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今晚的天气情况，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呢雷阵雨的天气，23到26度，风力微弱，空气湿度大，空气质量优。晚高峰时段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谨慎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夜间出门散步聚餐记得随身带伞，雨后蚊虫较多，要做好防护。今天晚间整体气温舒适，但雨水呢会不定时的出没，建议各位车友呢短途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容易积涝的路段。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

0: 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978预防溺水宣传，
2: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为您播出的是预防溺水知识宣传。
1: 游泳时发生了抽筋怎么办？
2: 肌肉痉挛俗称抽筋，是肌肉不由自主的强制性的收缩。一旦发生抽筋，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千万不要慌张着急，可以叫人来施救或者进行自救。第一点，手指抽筋时，将手握成拳头，然后用力张开，这样迅速分替做几次，直到解脱为止。第二，一个手掌抽筋时，另外一个没有抽筋的手掌来用力地压抽筋的手掌，并且做震颤的动作。第三，上臂抽筋时要握拳，并尽量地屈肘，然后用力地伸直，反复几次。第四，上腿或脚趾抽筋时，先吸一口气，仰卧水上，用抽筋的肢体对侧的手握住抽筋的脚趾，并且用力地向身体方位拉，另一只手压住抽筋的一侧肢体的膝盖上，帮助关节伸直，连续做几次，直到解脱。
3: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4: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
5: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6: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5: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6: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5: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程响《四季与你》，这是一首特别温柔的告白歌，把一整年的浪漫都送给一个人。春天陪你看花，夏天呢陪你听雨，秋天看落叶，冬天守着温暖，没有轰轰烈烈，就是安安稳稳的喜欢，听着呢心里也会软软的。

暗蹲兄弟扛过枪放过羊，很接地气，很有男人味的一首歌，嗓音粗粗的带着故事感，讲的是经历过生活的苦，感情的伤，却依然真心待人，活得坦荡又实在，旋律呢听着也很上头，也很戳心。我看

黄龄《发财歌》，轻松又喜庆的一首歌曲，听一遍你可能就会想着跟着哼。黄龄的声音又甜又灵，整首歌就是开开心心的许愿，发财顺利平安快乐，没有复杂情绪，就是热热闹闹的小欢喜，很解压。

任豪复刻对白，这是一首很有氛围感的情歌，带着一点点遗憾和舍不得，讲的是分手后还放不下，总在心里重复以前的对话，明明知道该往前走，却是困在回忆当中，温柔又心酸。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4: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新河源，新文明。
5: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0: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小茉莉》，特别干净特别治愈的民谣，像一阵阵轻轻的风，旋律简单温柔，唱的是海边夕阳，小茉莉藏着淡淡的想念和细碎的美好，听着很安静，心里呢会慢慢的放松下来。

林夕《若不是因为你》，这是深情又走心的一首歌，唱的是因为你我才会变得更好，以前迷茫孤单，直到遇见你才有了安心和方向。每一句呢都很真诚，很适合安安静静的来听。

将来山海，老了又怎样？这是一首很通透很治愈的人生之歌，不用怕变老，不用怕经历，岁月带走的是年轻的脸，留下的是淡定的心，就算老了也要活得开心自在，不慌张。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来自于白纸，人间戏，很有古风味道的一首歌，像是在看一场人间的故事，唱的是世事浮沉，人情冷暖，看得明白，活得清醒，不纠结，不纠缠，带着一点洒脱和看淡一切的气质。
1: 慢慢的人间成苍白黑心的蛇，麻雀梳他嘴窗惹满头，

继续来听歌。大梦，风吹过我的思想，温柔又舒缓，像是在跟自己聊天。风一吹，烦恼就散了，不用想太多，不用逼自己，慢慢放下，慢慢释怀。

得出，踏马走四方，超洒脱超有江湖气息的一首歌，歌中唱的是自由、远方和勇敢，不被生活困住，想走就走，想闯就闯，心胸开阔，活得痛快，听完呢也是非常提气的一首歌。

杨小玉，我被青春闪了一下腰。整首歌曲呢怀旧又轻快，一听就回到年少的时候，青春有点可爱，会笑会闹，会突然被生活撞了一下，但依然热烈鲜活，充满朝气。

0: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2: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0: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0: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0: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0: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0: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2: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0: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0: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10: 978惊喜的周四，
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了，是个怀念你的意思呀。
1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9: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哇，
10: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1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17: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呢在17级以上，未来有可能会冲击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的风网。那它会不会影响到我国呢？
18: 期盼着场雨永远不停，我好认识你。
17: 欢迎您收听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期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来到了星期五第3时段，祝您周五愉快。

预计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增强。所幸的是呢，白海豚未来5天对于我国没有明显影响。 当然，关于未来这个13号台风白海豚是否登陆我国，那么也有专业的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关键要看8月6号到8号的时间，台风北侧的高压是否裂开缝隙。如果说台风从高压缝隙呢转走北上，将趋向于日本、韩国；倘若高压没有缝隙，白海豚有望可能会直奔我国的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呢，由于时效呢较远，白海豚目前距离我国也很远，未来7天天气形势呢还会不断的调整变化，目前呢尚不能定论，下周呢才会逐渐的明朗。周末，河源的雨呢排期非常的满，可以说是拍满了。各位车友，外出最好随身携带晴雨伞。 根据市气象局的信息呢，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周末将迎来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雨水呢覆盖整个双休时段，降水的强度呢也会逐步的加大，各地呢需要提前做好防汛防灾的准备。

据了解呢，前期的降水呢已经让山体土壤的趋于饱和，江河水库底水呢有所抬升，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呢也偏高。像目前紫金大部分区域、连平、龙川部分区域、东源的局地区域呢维持着橙色预警信号，全市其余区域呢是为黄色预警信号。当前全市各水文监测站点的水位呢均低于警戒水位，大中型的水库水位呢控制在汛限以内。根据市气象局的相关的气象预报显示呢，今天31号河源呢整体来说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呢雨势偏大，23到32度。而周末呢连接着降雨，极容易造成灾害风险的叠加，务必呢警惕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的产生。遭遇雷雨大风天气时，各位车友要远离边坡、山坳、河道低洼地带，避开大树、广告牌等容易坠落的物体。而各级防汛相关部门要加密的隐患点位的巡查频次，紧盯水库、山塘还有切坡建防区域，落实常态化监测值守，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落实各项的防汛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夏日限定，你和978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咯。叮当叮叮叮当当当，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978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978。

再有五天，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即将在咱们大美河源开赛。寻味万绿，粤菜粤鲜，凡是有人提起大赛的主题，我相信大家脑海里呢都会冒出一碟一碟的河源的美味，口水直流。那么趁着大赛的启幕前夕呢，跟随着我们走进地道烟火，一起解锁河源专属的待客诚意，读懂藏在菜品里的客家温情。

生活当中啊，大家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吗？真正的把你放在心上的河源人请客从来不会敷衍，餐桌上的只要摆上三道招牌硬菜，足以证明你是最珍贵的贵客。到底是哪三道呢？河源最好的礼遇呢，是把一城山水的鲜美尽数的来赠予贵客。万里湖一级的活水滋养的桂花鱼，是我们心中低调却顶配的待客硬菜，没有土腥味，肉质细嫩，鲜甜软糯，无需要重料调味便足以惊艳味蕾。不同于重油重辣的烹饪方式，本地的渔家经典的粥水浸煮，是对于顶级食材最大的尊重。新米慢熬出绵密清甜的粥底，薄切的桂花鱼片入锅清烫几秒，锁住原汁原味的鲜甜。正如相关的负责人的介绍说，万里湖的鱼呢不能瞎做，调料放多了反而把鱼给糟蹋了。平日里呢吸鲜藏味，舍不得常吃的万里湖鱼鲜，郑重端上餐桌的那一刻，便是河源人最隆重最真诚的待客礼遇，以一城山水之鲜待远道知心之人。

如果说鱼呢是待客的体面，那一锅车田豆腐包便是把你当成家人的温柔。这道菜呢不贵，但是呢却最费功夫，最显心意。依托着东江优质的活水，本地的精选黄豆，经过传统的古法工序打造，成就外韧内嫩豆香醇厚的车田豆腐。家常做法最是治愈，猪油煎至双面金黄，搭配着土猪肉末，辅以山泉水小火慢焖，开盖的瞬间鲜香四溢，满屋都是香气。而在入口处呢，也是外焦里嫩，汁水丰盈，咸香入味，妥妥的下饭神器。宴席佳肴是客套，家常硬菜才是真心。愿意为你焖一锅费时费力的豆腐包，不是敷衍应酬，而是留你吃一顿踏实暖心的家常饭，待你如至亲的家人。

0: 河源待客最有底蕴、最含心意的，当属于连平的柯碗，藏着客家人千年的美好期许。
1: 纷纷
0: 自古客家民俗里有说，柯寓意着登科及第、前程似锦，碗呢则象征着团团圆圆、岁岁安康。婚嫁喜事、升学贺庆、亲友相聚，柯碗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吉祥硬菜。手工制作呢，全程是匠心十足。新鲜的猪肉呢，手工剁制，保留颗粒的质感，搭配着香酥的大地鱼干、香菇、红葱头，拌入木薯粉呢，反复的搅打上劲，手工挤完，慢火炸至金黄，成品呢可以说是外酥里嫩，肉质饱满，层层的鲜香在我们的舌尖迸发，一颗颗碗，一口年味，一份祝福。不说华丽的辞藻，只把前程顺遂、阖家团圆的美好祝愿，悄悄地揉进每一颗丸子里，送给最珍视的你。八月，我们邀请您来河源看大赛、品美食。这里呢，虽然说没有精致的摆盘，没有浮夸的营销，河源人的待客之道朴素、纯粹又赤诚，以万绿湖鲜待贵客，以家常烟火待至亲，以吉祥美意呢赠友人。每一道菜都是食材本味的坚守，每一味鲜都是粤菜匠心的传承，这正是本届大赛想要传递的内核。守正创新，深耕本味，匠心育人，以食传情。八月六号到九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就在咱们河源举行，好多非常优秀的、厉害的湾区大厨都来咱们这儿比拼手艺。八月我们不见不散，等你来了，我们也请你吃饭，就吃这三道菜，实实在在的，像招待老朋友一样。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来就来了。

0: 好乖边。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为了完善老城文体配套，提升休闲运动环境，原城中山公园广场呢即将封闭修缮，时间呢从8月1号到9月30号，出行休闲记得提前绕行，别跑空了。

虽然说已经进入到下班晚高峰时段，但是这会儿呢，咱们路面上的车流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顺的。目前车流较多路段是在中山大道和红星路交汇处往前走，中山大道，长安街以及中山大道和建设大道交汇处哈、啊，目前车流量相对来说较多，但是一两个红绿灯，完全可以顺利通过，所以说没有必要着急。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稍后6:30到7:00，我们不见不散。风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5: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5: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5: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12: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12: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5: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6: 我爱的节目
17: 开始啦！

欢迎您再次科技去关注我们的直播。这位车友说市政府海盐江路门这个路口呢车流量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点。 18点37分，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五版的一路畅通。 今天白天的雨到底下在哪儿了呢？ 根据省气象水文监测呢， 7月31号 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 有一个镇间呢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 35个镇间呢录得50到100毫米的暴雨。

大家一直在想啊，说为什么这个雨一直在下呢？不够吗？下够了吗？够了吗？不够，不但没有够，还要加码。八月一号起呢，我省呢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过程。自从台风红霞呢7月26号凌晨登陆广东以后呢，季风接力27号夜间以来，省内大部分地区呢几乎每天都有雨。雨下够了吗？不但没有，还要加码。受其影响呢，八月一号起呢，我省呢将会再次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像广东的中南部市县呢，雨势呢更加明显。

截止到7月31号，咱们省内自7月份以来呢，受到持续的季风以及台风啊，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降雨呢几乎没有停歇。且8月1号到5号呢，中南部地区呢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汛情呢仍然在持续。广东的7月降雨量呢，普遍呢是一般是在6到7天，雨水呢几乎是天天报到啊，空气湿度呢是非常高的，衣物的晾晒呢多日也是不干的。根据中山的国家基本气象站7月份累计降水量达到500.9毫米，较常年值啊偏高至少99.1%，常年这个月份呢也就200多，而今年这个月份呢达到了500多。平均气温呢也是27.6，常年值呢在平均值在29度左右。那这个月份呢堪称是凉爽又水润的七月。而本次的降雨呢主要是由列车效应所引发，多个对流云团呢依次经过同一个区域，像是列车的车厢反复的碾压一般，导致累积的雨量惊人。7月31号，今天降水呢还算是比较的弱一点点，但是呢仍然大部分的地区呢还会有雷阵雨，局地呢雨势较大。8月1号到2号，明天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中南部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大暴雨。而3号到5号，省内呢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的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强降水的落区呢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粤东沿海和粤北偏南地区。8月7号之后，本次降水呢过程会逐渐结束，潮湿感呢有望缓解。持续性的强降水呢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降雨期间呢应该远离河道、沟谷、边坡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的沟底扎营。而城市内涝风险呢也随着雨水的增多而增加，驾车呢切勿强行通过积水的涵洞或下穿的隧道。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七月的最后一天，在倒水中开启，不管是上班雨还是下班雨，有没有赶上没有关系，那么要提醒大家随身带伞，遇到雷雨时，特别是雷雨明显的时刻，尽量的尽快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

8月即将到来， 一批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即将实行，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呢实行， 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生态环境法典共有5编 1242条， 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 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呢同时废止。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 8月1号起呢实行。 规定要求呢，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应注明贷款本金金额，并逐项列明贷款人及其合作机构收取的各息的费项以及各息项目的以及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的主体，在此基础上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形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 8月1号起呢实行，办法要求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 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括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的字样，以及虽未冠以相关字样但实质是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等。

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等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8月1号起呢实行，规定适用于血液等人体组织、病原微生物、生物制品等关系公共卫生安全的特殊货物物品纳入药品、兽药、医疗器械管理的除外。进出境卫生检疫监督管理，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8月开始，这些新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将影响你我生活。这一时段就是这样。让我有个美满旅程。看一下时间，我们即将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已经来到了7月的最后一天。近期的天气呢，将是比较的多变的，而且呢，不变的是雨水的降临。那么，请各位呢时刻带伞。雨天行车的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不要太着急。而且这个周末呢，咱们依然是在风雨雷电当中度过，所以说各位车友呢，雨天行车注意前后车距哦。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8月1号，明天81建军节，我们祝所有的军人朋友们节日快乐。明天全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8月2号到3号，全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可以说整个周末降雨不间断。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下周一17点，我们一路畅通，不见不散。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0: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禅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作不痛不痒，其实不能释怀的我还是

0: 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2: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

1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摇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这里是 FM 九。

0: 107.8，河源旅游广播。
1: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快乐王国》。这首《快乐王国》歌词值得力赞，寥寥数笔呢就勾勒出了所有人心之向往的颜色和味道，童年、青春、旧友、天真的梦，它能够让人自然而然地回忆起童年的画面和成长的点滴，真的就像把一张张旧照片做成了幻灯片，想起那些幼稚却天真的美好。当你无意间翻起老照片，想起了过去的小伙伴。快乐王国是一首追忆美好的快乐不羁的歌，作曲黄家驹，作词黄家强，主唱黄家驹。在当年经过了香港乐坛的郁郁不得志，又刚刚遇到了在日本乐坛的困惑牵绊，于是呢 Beyond 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憧憬快乐丰盈美好的佳作。歌里的世界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快乐王国。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 Beyond 乐队《快乐王国》。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在1995年演唱的《今天》。刘德华《今天》的歌词呢，寓意是对于观众的倾诉，对自己的倾诉，对于奋斗者的倾诉。这首歌的歌词呢，同样也是非常有深味，既是对于过去的回眸，也是对于未来的期待。整首歌呢，表达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你要做好现在的自己。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刘德华《今天》。

0: 一路有老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伍佰在1996年所演唱的 Last Dance。
1: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0: 伍佰呢希望拥有一首自己的晚安曲，所以说创作了这首 Last Dance， 并且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擅长写离别类歌曲的伍佰呢，这首歌呢着重刻画了恋人离别时的恋恋不舍，似有心存不甘，竭尽全力的想要争得恋人挽留之意。而这首歌呢，对于爱情和被爱的渴望，虽然是撕心裂肺的伤感，却没有看破爱情，对于爱情不再留恋的消极失望。伍佰用深情而沧桑的唱腔，满意诗情画面感饱和的歌词，将恋人分别的余情未了而又无可奈何演绎到了一种极致。一路有老歌，我们这一时段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1996年演唱 Last Dance。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彭羚在1994年所演唱的《让我跟你走》。这是彭羚1994年演唱的一首粤语经典的成名曲，收录在94年未完的小说专辑当中。这首歌表达了爱一个人叫勇敢地站在他的身边，勇于追求和担当。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彭羚演唱的《让我跟你走》。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谁伴我闯荡》。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未来感到迷惘，在现实和理想中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如同歌词书写的那般，面对挫折和危机时，他们或彷徨或迷茫，而黄家驹独特的嗓音演绎出来更有成长的迷茫与无奈。一个人成长发展无人相伴左右，巅峰时分享欢乐，低谷时给予安慰是悲凉的，谁的人生不是这样的。一路有老歌，经典回放，来自于 Beyond 乐队，谁伴我闯荡。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黎瑞恩在1997年所演唱的《认真》。认真是黎瑞恩的经典歌曲之一，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以前一些粤语女歌手的歌曲，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的歌呢有一种现在的歌者再也没有唱出来的味道。好比这首黎瑞恩的《认真》，这首歌呢讲述了女主爱得那么认真，却只能看着对方爱着别人。那么认真永远都是一件好事，结果是怎样我们不知道，但过程我们得到了一个成长，只要认真问心无愧就好了。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黎瑞恩。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4: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5: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九七点八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九七点八，祝您一路平安。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 G 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G 时段978为您推荐1989年黄奕演唱《太阳伞下》。
1: 无数束金色的光线，毫不修饰的轻轻吻着两肩。
0: 太阳伞下呢，是由张国荣作曲，潘伟元作词，黄奕演唱的粤语歌曲，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冬季等到夏季》当中。在1986年，香港湾仔新医馆举办的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上，黄奕演唱了自己的偶像歌手张国荣的一首歌。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的奖项，但是呢，却获得了关维麟的赏识，于是呢，便让他加入到了陈少宝旗下的新艺宝唱片公司。1988年，向雪怀让他与新人李明珠合唱汉城奥运会香港版主题曲《一呼百应》，此歌得到张国荣的赞许，随后便为黄奕亲自做了这首《太阳伞下》的曲。此外，在1989年，黄奕与张国荣 Beyond 是同一间唱片公司，所以当时黄家驹也为黄奕写下了一首《命运造我》的歌曲。由于黄奕的演唱风格和曲调与80年代时期的张国荣非常相似，当时呢，他被不少听众称为张国荣的接班人。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1989年黄奕《太阳伞下》。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我粒咧最细。

0: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你推荐林忆莲，没有你还是爱你。
1: 你说你只想得到一些给你做个纪念，
0: 这首歌呢收录在1991年林忆莲的专辑《野花》当中，她翻唱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1990年的作品，有别于英文歌词的通俗易懂，周礼茂的粤语歌词呢，作为深情款款的倾诉，则是一则凄美的绝恋感。此曲呢所代表的花是紫丁香，紫丁香也被称之为天国之花，其花语呢是光辉。这样一段凄美爱恋却被寄予光荣的祝福，或许是因为唯有极致的绝恋才能够在绝望之境绽放出绝美的姿态，所有的悲欢离合与生离死别都只增添美的终极形态。九七八这时段为您推荐林忆莲，没有你还是爱你。

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由李克勤演唱《醉人的一晚》。这首歌是由刘启强作词，蔡国权作曲，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专辑《一千零一夜》当中，同时也曾在周星驰的电影《赌圣》中作为插曲。此曲呢，可谓电影中难忘的旋律，当音乐前奏一响起，就浮现出画面感满满的记忆。周星驰也是从这部电影之后由星仔变成星爷，同时星派演技也被称之为无厘头，一时广为人知。九七八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李克勤《醉人的一晚》。

0: 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97.8为您推荐1998年5月20号黎明演唱《我这样爱你》。
1: 还要将这双眼如何苦。
0: 黎明呢，在97年离开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打出不做一哥只做好歌的豪言壮志，在众人拭目以待之下呢，发行了转入索尼的第一张 EP 专辑，主打歌就是《我这样爱你》，一举包揽了各大颁奖典礼上的金曲大奖，其制作和包装在当年可谓是比较精良，而歌曲呢是旋律优美，真正实现了其豪言壮语。这一时段我们来推荐黎明1998年《我这样爱你》。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97.8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许冠英，《痴心愿寄曲》。最早呢收录在92年发行的专辑《93急流》中，后来呢又收录在他的2006年发行的专辑《十足斤两新曲加精选》当中。那么其他比较出名的歌曲还有像《无情夜冷风》和《离我浅笑》。我不懂有你受必须。而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呢，是表达了一种痴情和失落的心情的歌，同时呢也包含了对于未来的期待。歌曲的旋律呢很有年代性，特别是在副歌部分充满了对于未来的更多的一种期待感，但这种期待中又夹杂着失落，使得整首歌曲的情感层次更加的丰富。无比痴心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许冠英1992年《痴心愿寄曲》。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你推荐王菲1989年《尾班车》。这首《尾班车》收录在王菲第一张专辑《一人分饰两角》。尽管呢，当年这首发表在1989年的作品《光芒》被诸如像《暧昧》等大热作品所掩盖，但是若干年之后再翻箱倒柜，再把这张细品的话，你会发现当年怎么会遗落了这首好的作品呢？只能说呢，王菲当年的精品的音乐作品太多，而在1989年的王菲还是王静文，声音呢特别清脆，音域也比较宽，好像每唱一句嗓子都能够自发的叮铃叮铃。而这首《尾班车》真的很有那个年代风情的港腔的粤语作品。
2: 你说过懒在走寻，你说你仿佛因我心。
1: 尾班车不仅是一首表达失恋痛苦的歌曲，更是一首对于过去告别的歌曲，充满了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王菲1989年《尾班车》。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23点整，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8: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9: 喂，你去哪儿？
8: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9: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8: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鲁班学艺。春秋时期，有一个姓鲁的老木匠，他的手艺十分高超，不管是做工具还是打家具，人们都来找他。老木匠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准备继承父亲的事业，也做一名木匠。一天，老木匠对三个儿子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在村里的手艺虽然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和外面的高手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我听说在终南山上有一位技艺高超的木匠，如果你们能向他学得手艺，那就会成为一代名匠了。老木匠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在父亲的要求下前往终南山拜师学艺，小儿子鲁班因为年纪尚小，便留在了家中。大儿子和二儿子从来没见过外面的花花世界，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再也没到终南山去，而是在外面享乐起来，直到盘缠花光了才回到家中。他俩对父亲撒谎，说他们去了终南山，没有找到木匠师傅。老木匠就问他俩：终南山是什么样子的？哥俩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谎言一下子就被拆穿了。老木匠气得将哥俩赶了出去。这回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鲁班的身上了。鲁班骑上快马出发了，一路上马不停蹄，对于路上那些热闹的事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翻过了三座高山，跨过了两条大河后，鲁班终于到了终南山。经过一番打听，鲁班找到了那位出名的老木匠。鲁班到达木匠师傅的家中时，木匠师傅正在睡觉，鲁班不敢打扰他，就站在门外等候。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不一会儿，木匠师傅醒来了，见这位年轻人跋山涉水来学艺，又十分懂礼貌，心里对他十分满意，但还是想考考他。学一门手艺，有的人三个月就能学会，有的人却要学三年。年轻人，你说这是为什么呢？鲁班回答：如果只学三个月，那学到的只是皮毛，而学了三年的人才能学到精髓。木匠师傅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但是还想再考察一下他的耐心。于是拿来一把特别钝的斧子和一把弯曲的凿子，让他将这两样工具磨好。鲁班二话不说就去做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两样工具磨好了。木匠见他是一个有耐心、有恒心的孩子，就决定把

0: 所有的手艺都传给他。鲁班十分勤奋，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借着微弱的晨光打磨木具。傍晚太阳落山了，他又借着月光在设计图纸。一整天，他就拿着锤子、凿子等工具在那儿敲敲钉钉，双手磨破了皮也不在意。就这样，他一呆就是三年。一天晚上，师傅对他说：“你已经学会了我全部的本领，我没有什么可以教你的了，你可以回家去了。不过，你要记住一点，以后你制作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要对人们有利的东西。”鲁班将师傅的话铭记在心，对着师傅再三叩谢，第二天一早便下山回家去了。鲁班回到家中，看到父亲所做的木匠活和自己所学的真是云泥之别，这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老木匠看到儿子的高超技艺，就劝他到外面的天地施展才能。鲁班告别父亲，开始云游各国。那时诸侯正在征战，都需要厉害的武器。君主们听说鲁班技艺高超，都重金聘请他为自己建造攻城利器。鲁班早已将师父的告诫抛诸脑后，他发明了攻城的云梯。后来在大思想家墨子的劝说下，鲁班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发明给老百姓们带来了灾难，于是拜别君主，从此只发明那些实用的工具和器械。鲁班凭借高超的技艺和高尚的品格，最终成为木匠心中德艺双馨的祖师爷。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孟姜女哭长城。秦朝刚刚建立的时候，秦始皇修皇宫，征战四方，闹得老百姓不得安生。百姓们都不希望自己生个儿子，因为儿子长大后就要被抓去做壮丁。在骊山脚下，有一户姓孟的人家，孟公和孟婆年纪很大了，却没有一儿半女，夫妻二人常常为此事犯愁，不断向上天祈求，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孩子。这年，孟家种了一片葫芦藤，秋天的时候只结了一个葫芦，夫妻二人正觉得沮丧之时，忽然听到葫芦中有声响。将它剖开一看，里面竟然有一个白白净净的姑娘。夫妻二人欣喜不已，认为这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孩子，就起名孟姜女。 孟姜女从小十分懂事，聪明伶俐，村里的人都十分喜欢她。一转眼，孟姜女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美丽大方。村里的小伙子都爱慕她。不过，孟姜女早就心有所属了，因此对于小伙子们的表白无动于衷。孟姜女芳心暗许的是邻居家的小伙子范喜良。范喜良是一位非常勤劳的年轻人，他们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家的家长也有意让两人结为夫妻，于是定下良辰吉日。举行婚礼的这一天，孟姜女穿着红色的嫁衣，更显得楚楚动人，新郎范喜良也格外精神。两人刚拜过天地，忽然从门外闯进来几个士兵，将范喜良绑走了。原来秦始皇要修筑长城，正在征调民夫，只要是年轻的男子，不管是否婚配，是否上有父母下有幼儿，一律抓走。可怜的孟姜女刚成亲就见不到丈夫了，她在家中日思夜盼，希望丈夫有朝一日能够回来，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丈夫回来。就这样，一年过去了，她还是丝毫没有丈夫的消息。她再也等不下去了，决定动身去找丈夫。在告别了两家的老人后，孟姜女踏上了寻夫之旅。她一路打听着长城的修筑地点，跋山涉水，忍饥挨饿，终于到了长城脚下。她向征夫们打探丈夫的消息，却得到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她的丈夫范喜良早在一年前累死了。她听到这儿，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痛，跪在长城上痛哭起来。他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绝望，直哭得天昏地暗。伴随着这哭声，刚修好的长城竟然一段一段地倒塌了。这可急坏了监工的总管，他赶紧把此事禀报给秦始皇。秦始皇听说有个女人闹事，急匆匆赶到现场，刚要处置孟姜女，却被她的美貌吸引了。话锋一转，他要求孟姜女做他的妃子。孟姜女知道反抗不了，便将计就计，假意答应了。他向秦始皇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找到丈夫范喜良的尸骨，二是要用国丧的礼仪为丈夫举行丧礼，将丈夫葬在海边，三是在丧礼期间自己要为丈夫披麻戴孝。秦始皇一心想得到他，通通答应下来。经过多番寻找，范喜良的尸骨终于被找到了，并放在一口精美的棺材里，然后葬在了海边。孟姜女披麻戴孝来到丈夫的坟前进行拜祭，她愤愤说道：秦始皇暴虐无情，让你我夫妻新婚之日就分别，更是让你命丧黄泉，我怎么可能嫁给他？我这就来陪你了。说罢，他纵身一跃，跳进了海里。 秦始皇眼见孟姜女跳进了海里，却无计可施。他望着波涛。

翻滚的海水，心中五味杂陈。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孟姜女，就在孟姜女跳海的地方为她修建了一座孟姜女庙。一是为了纪念这位忠贞的女子，二是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些因修筑长城而死去的冤魂。

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要想活得有意义，就必须坚守自己的向往，即使面对巨大的无奈和绝望，仍然非常清醒地明白自己向往什么。你必须坚持你自己，在这种坚持中发出自己最美的声音，唱出自己最美的歌，这才是生命真正的力量，也是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您正在收听中华故事会节目。

0: 华佗收徒。当人们称赞医生医术高超的时候，都会说他是华佗在世。华佗是东汉末年的名医，他悬壶济世，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贫穷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保持医者仁心，因此受到世人的爱戴与尊敬。相传华佗年老的时候，想寻找一位关门弟子，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弟子。华佗要收徒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最先来的是一位姓张的年轻人，他表现得很勤快，给华佗端茶倒水，无比殷勤。这天华佗接诊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昏死过去了。华佗给老头扎针用药都没有效果，撬开老头的嘴巴一看，原来是一口痰卡在喉咙里了。华佗救人心切，就嘴对嘴将痰吸了出来，老头咳嗽一声就醒了过来。姓张的青年看到这一幕，只觉得十分恶心，忍不住干呕起来。华佗见他这副模样，摇摇头说道：医者救人性命，就不能怕脏怕累，你这个样子是学不成医的，还是回去吧。姓张的年轻人听了，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姓张的年轻人刚走，又来了一位姓王的年轻人，华佗有意考验他，便领着他去一位腿伤患者的家里。这位腿伤患者因为被蛇咬伤了，腿部不断流着脓液，华佗就吩咐年轻人将脓液洗净。这位姓王的年轻人眉头一点都没皱，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很快就处理好了伤口。华佗对他很满意，便让他去采些草药来给病人敷上。过了半晌，年轻人回来了，却两手空空。他对华佗说：老师，那山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敢往上爬呀。华佗叹了一口气，心中暗想：这个年轻人虽然不怕脏不怕累，胆子却很小啊。过了一段时间，华佗发现这个小伙子果然做事畏首畏尾，于是找了一个借口把他打发走了。华佗心中十分难过，难道就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做我的徒弟吗？这一天，华佗去给一个老秀才看病。这个老秀才家中十分贫苦，祸不单行，脑袋又生了脓疮。华佗对他说：你放心，我是免费为你看病的，不收你一分钱。老秀才的儿子听华佗这么说，十分感激，当即向华佗磕了三个响头。华佗帮老秀才处理伤口，但由于没有徒弟，忙不过来，老秀才的儿子便给华佗当帮手，将父亲头上的脓水清洗干净。华佗说：你父亲的病需要七种草药，我家中草药不全，明日要到山中采摘一些。秀才的儿子听他这样说，就暗自记下了七种草药的名字，当天夜里就跑到山上采回了草药。第二天一大早，秀才的儿子把草药送到了华佗的家门口。华佗惊讶得合不拢嘴，说道：那荒山野岭的地方，白天都没人敢去，你居然晚上去采药？秀才的儿子笑着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再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有什么可怕的呢？ 华佗又说，那你又是如何知道这七种草药的呢？秀才的儿子答道，昨天听您说草药的名字，我就记下了，后山的植物我都见过，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对照药材图集一看就能找到了。华佗对这个年轻人十分满意，就试探地问他，你的父亲是一个秀才，你是否也要去考科举呢？年轻人摇摇头，现在兵荒马乱的，人们要么争着当将军上战场，要么就当谋臣夺取天下，总而言之都是打打杀杀的，实在无趣。华佗听他这么说，就问道，那你是否愿意做我的徒弟和我学医呢？年轻人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回答，有那么多人想当您的徒弟，您为什么要选择我呢？华佗说，因为你善良、勇敢、知恩图报，正是我心中徒弟的人选。年轻人听了当即跪下行拜师礼。华佗果然没有看错人，这个年轻人做事认真，不怕吃苦，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仁慈的心。华佗将全部医术传授给他，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了华佗之后的一代名医。
1: 一时劝人以考，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066。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97.8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97.8祝您一路平安。
0: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3: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97.8的祝福
3: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4: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高能级打造产业发展平台三项重点任务，出台适配环环绿湖发展定位的一加三特色产业政策体系，推动水饮料及食品产业扩面提质，坚持项目为王，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快落地，落地项目快建设，建设项目快投产，扎实做好水产业加法。河源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敏。
1: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推进两三理论转化、支持河源全域振兴的重大战略举措。市工信局作为产业经济部门，将紧紧围绕打造大湾区水生态产品重要供给地、全国知名水科技产业集聚地的目标定位，扎实推动水产业全链条发展，将万里湖一湖好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
0: 近年来，市工信局坚持规划引领、产业集聚、项目带动，推动水饮料及食品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依托万绿湖优质水源优势，我市已吸引多家行业头部企业集聚。农夫山泉已建成华南最大的天然饮用水生产基地，金麦郎饮品和华瑞怡宝两家企业2025年成为产业发展的强力引擎。今年以来，全市新签约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项目11个，其中青云清酒业、禅茶啤酒及茶饮料、木兰卡饮品等项目，有力推动产业向茶饮料、酒类等多元化方向拓展。河源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敏。
1: 去年全市的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超过117亿，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包装饮用水制造业营收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水经济产业园已集聚农夫山泉、华润怡宝、金麦郎、娃哈哈、白象食品等行业龙头企业共60多家，水经济产业园三期建设全面启动，水科技产业园正按照1园5片区的空间布局加快谋划推进。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市工信局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加快推动娃哈哈、白象食品、中储粮等重点项目建设，促进华润怡宝、紫泉等项目达产。围绕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链，加快推进中储粮东江直属库仓储项目建设，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广货行天下”“越食越好”“越品世界”等省级供需对接活动，帮助企业拓展市场。河源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敏。
1: 一是推动水饮料及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落实落地，加快推动水经济产业园三期建设，力争到2028年产业集群的规模达到200亿。二是加快水科技产业布局，聚焦水医药、水装备、水处理、水服务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加快形成水科技产业集群。三是强化企业服务与品牌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将万里湖一湖好水转化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的一池活水。
0: 河源台记者黄婷、朱小礼报道。平安河源建设。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这一轮暴雨致我市101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6.93万人。全市安全转移群众10.11万人，直接经济损失7.54亿元。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在加快推进灾后复产工作。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7时， 本次降雨造成全市水利、交通、农

0: 业、住房、公共设施等多领域受损，全市损坏三级以下堤防273处，护岸327处，灌溉设施332处，15个镇28宗农村供水工程受影响，涉及群众近5.4万人。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全市种植业受灾近3万亩，绝收逾3500亩，水产养殖、大棚设备、养殖机具不同程度损毁。全市房屋受损241间，其中倒塌房屋8间，严重受损房屋233间。同时，全市多条国省县道、农村公路出现塌方险情，电力通信设备多点受损，局部区域一度出现停水、停电、通信中断情况。险情就是命令，前天起，我市继续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面强化全域防汛避险和抢险处置工作。针对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坝体将砌石脱落破损险情，通过迅速处置，目前坝体处于稳定状态，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547人，实现应转尽转，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有力有序推进。汛情期间，全市各行业全员在岗，全线作战，全面铺开隐患排查与抢险抢修工作。自然资源系统开展高密度巡查排查，累计发现新增地质灾害风险点170处，采取处置措施147处，剩余23处已组织县区督促镇村加快处置风险。交通公路部门全力抢通受阻道路，累计处置道路、桥梁、隧道等险情51处，持续推进受损道路、桥梁修复整治。水务部门全天候巡查值守数千座水库山塘，及时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全力抢修供水设施。目前已有18宗供水工程恢复供水，保障4.2万名群众正常用水，剩余区域通过应急送水保障民生用水。电力通信行业坚持攻坚抢修，全市近15.5万户停电用户已全部恢复供电，绝大部分退服基站，受损线路恢复正常运行。城管、住建、林业等部门全面清理倒伏树木、道路障碍，严查危房旧房、工地隐患。消防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搜救转移、排涝清淤、送水保供、道路冲洗等抢险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目前全市水电路通信等民生保障基本恢复，保险理赔、设施修复、农业复产等各项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推进，全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全面恢复。本台报道。受台风天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雨后次生地质灾害风险隐患陡增。连日来，龙川县四都镇坚持房字当头、十字托底，紧盯当前防汛关键窗口期，扎实做好水利调度、隐患排查、安全宣传、网格管控等各项工作，全力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在四都镇苏雷坝水电站，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水位、泄洪状态及设备运行情况，实时监测水情，科学调控泄洪节奏，防范水位超限、骤变风险，保障设施平稳运行，确保辖区平安度汛。与此同时，为有效防范山体滑坡、边坡坍塌、老旧危房倒塌等次生灾害，四都村村干部对全村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龙川县四都镇四都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魏翠翠：
1: 降雨停歇不等于风险解除，我们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对村内山坡、老旧危房、江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点做好标记，设立警示标识，每日开展常态化复查，第一时间掌握地质点位变化情况。
0: 除了主点排查隐患，四都镇还将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以网格化管理填补防控盲区。在上流村，村干部结合地形地质特点，逐一划分责任网格，将防汛任务落实到岗，明确到人， 对重点地段实行动态监管，确保各类险情苗头早发现早处置。龙川县四都镇上流村党支部书记吴金燕：
2: 我们划分了片区网格，明确每名网格员的巡查范围，落实每日巡查打卡制度，紧盯雨后高风险地段，一旦发现裂缝、渗水等险情苗头，第一时间上报并采取管控措施，把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0: 四都镇表示，将紧盯当前防汛关键期，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龙川县四都镇常务副镇长张建峰：
3: 我镇将持续紧盯雨后地质灾害高发风险，持续开展全日隐患动态排查，常态化做好防汛宣传、物资储备和应急值守工作，同时总结推广各村防汛工作亮点经验，细化网格责任，完善转移预案，以常态化、制度化举措扎实筑牢全镇防汛安全屏障。
0: 龙川台报道。昨天，数智赋能圆梦有你东原县第三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复赛在东原百千万工程人才干部培训基地举行。经过激烈角逐，20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决赛。复赛现场29个项目依次登台，通过5分钟 PPT 路演加2分钟评委答辩，全面介绍项目创新模式、资源优势、运营规划以及助农惠民成效等。据了解，29个参赛项目覆盖土壤改良、非遗数字化运营、农文旅融合等多元赛道。创客们结合东原本土资源特色，将数字技术、生态农业、传统文化、乡村文旅有机融合。复赛评审团从市场前景、落地可行性、产业带动效应、数字化创新等多维度为参赛项目进行专业打分与点评。经过激烈比拼，2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决赛。创客代表汪思莹：
4: 我们的项目最大的特色呢，在于创新性、落地性和长期主义。因为我们交付的不仅仅是一套 AI 系统，也不是代运营或者是知识付费，而是陪伴创始人从零到一跑通线上流量获客闭环，并且把这套能力呢真正复制给企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0: 创客代表陈伟强：
5: 我们是汤计划非遗美食工坊，特色是创客联盟抱团创业，把客家非遗汤标准化，打造全产业链，带动农副农产品增收，活化返乡创客，创造本地就业，活化客家汤非遗，打造东原美食名片，助力乡村振兴。
0: 据悉，本次大赛复赛既是东原县本土乡村创新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当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创客联盟互助共生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决赛前还将设置实地考察和网络投票等环节，最终于8月26号举行决赛及颁奖典礼。河源台记者李莎、朱小李报道。
6: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8月1号，粤超常规赛第11轮，河源队将在紫金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主场迎战东莞队。本场对决作为常规赛收官之战，直接影响季后赛晋级格局。目前球队正加紧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技战术，调整竞技状态，全力备战关键赛事。依托延长的备战周期，结合高强度的赛程特点，球队针对体能储备、边路突破、中产串联、定位球攻防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项集训，重点强化球员体能续航、边路攻防转换及中场控球串联能力，反复打磨定位球攻防、快速反击等关键战术，补齐赛场短板。队员们保持稳定训练节奏，通过多组实战对抗演练，细化技术细节，磨合首发阵容，持续提升队伍临场应变与赛场抗压能力，进一步调整最佳竞技状态，为这场主场关键之战做好全方位准备。赛场保障层面，粤超河源队主场各项筹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目前，工作人员正对赛事器材、场地设备开展全方位检查与调试， 逐一核验、计分牌等赛事设施，确保所有器材符合官方竞赛标准。同时，赛场音响、灯光等配套设备调试、现场氛围布置工作正在开展，非遗展演、客家文化展示等特色中场活动筹备工作稳步开展，将以浓郁的本土客家风情迎接八方球迷观赛。据了解，联赛仅剩四个季后赛名额尚未决出，东西两区各剩余两个席位，东区东莞、河源、汕头、揭阳、惠州多支队伍全力角逐最后的晋级资格。本轮河源队主场对阵东莞队的对决为东区收官焦点战，战局充满了悬念。按照积分形式，东莞队本场只要战平即可锁定季后赛席位，而河源队唯有本场取胜，取得三个积分才能守住季后赛晋级希望。本台报道。7月30号，广东召开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部署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对广东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压实工作责任，稳妥有序推进二轮延包整省试点各项任务。根据市气象局最新预计，本周末受季风云团影响，我市仍多雷雨天气。8月1号到2号局部有暴雨，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已高度饱和，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和山洪。河源防汛应急响应已升至3级，全域地质预警生效中。广大市民切勿靠近陡坡、河道、山坳、受浸区域，如发现山体开裂、持续渗水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撤离并上报。出行时刻牢记安全第一。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7: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8: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5: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光滑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活跃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以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能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酸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地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

0: 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部还在，复发率较高，想要根治，是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连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

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建设